0: 我走了，我不了侬儿，终于阴地里嘛，阿里当阿路一年当，我总而跟也没啥的那阿路，阿侬姐当我侬给，我总而把跟是侬跟个儿真的，容我走，容我跑，朋友都当，阿你的娃慢慢的着你的阿等把跟，光荣那光荣是你的娃慢慢的儿。
1: Oh, Corona.